嘛骗跟那梯瑞呢也西武也就水杯美美美用我杯美美美用你阿公也米也变撒路堆这大瑞阿练撒路培雅瑞水也冒也骗比如变美推武原点大地这边来靠啊差不多那家里阿梯瑞愿靠路追阿梯瑞压力标大的那猫气个锁老瑞大欧当欧阴不拉累力亲自命的不追都与别欧美不熬的肯定表露也等你都对来讲咱们这么不追

0: 大梦里，大梦里的看这个芝麻，看啥个呀？旁边，那里的话就芝麻五个，后面有看啥多的，阿里听到没？你大梦里看不着，俺都五年八七八没有，俺都嘛，俺在西里的，俺在西里的都八六八没有，这看你这个地方嘛，这些天大了，俺阿妹没收不着，芝麻，到底没查查的喽？
1: 小瓜的，那些炒菜就八瓜的，哎，那边说谁家没家务？谁家搞小了没家务？对啦，哎，我拿小的，谁来嘞？
2: 你到哪去呢？可以去呢？呀。

0: 你把那些鬼子呢？你比如说，把那鬼子弄掉。
1: 这鬼子咋样？我讲的。
2: 爸爸的。
1: 叫我爸表。
3: 叫我爸的。
1: 叫我爸表，兄弟。
3: sorry。
1: 啊，你咋了？表，兄弟咋见面没有？